0: 们这种是稍微有点问题。
1: 四十毫伏。
0: 现在四十毫伏就是主要是在教，嗯，所以就这样来说，现在这里的上车了的。啊，那我所以说的我在最近啊，我们在这里啊，看为他是 truck company 的 attendance from work at a truck of property， 啊，我也要去办理的事情。
1: So that's an RFA. Thank you very much. Enjoy the rest of your afternoon, 1545.